0: that.
1: Captain Chesley Sullenberger III, also known as Sully, shared the news in an interview with People magazine. Sully said he first received the diagnosis in August 2025, adding that he is in the early stages of the disease. He rose to national fame in 2009 when he safely landed a passenger plane in the Hudson River after a bird struck one of its engines.
0: Officials say a live shell from a bazooka washed ashore on a beach in Ventura County, California. Daniel Martindale reports officials detonated the device before anybody could get hurt.
2: An unexploded super bazooka round from the 1950s washed up on the sand near a lifeguard tower at Magoo State Beach. Authorities determined the round was too dangerous to transport and opted to detonate it on the sand. The stretch of Point Magoo formerly served as a U.S. military training facility, but is now a public beach.
0: The head of the Major League Baseball's players unions, no fan of the league's latest ad campaign. Union president Bruce Meyer calls the level the field ads perverse, saying the league's trying to convince the public that the product is broken without a salary cap. Baseball Commissioner Rob Manfred says that putting a salary cap in the next collective bargaining agreement would maintain the momentum that's seen increases in attendance league-wide. Scott Carr, NBC News Radio.
3: Hello, this is Marilyn Milano, host of Love Has Many Faces on Alternative Talk 1150 KKNW. And we are all about helping animals and their people. To that end, we talk to rescue groups, medical and behavioral experts, businesses with products or services that help pet, and others who are making a difference. Tune in to Alternative Talk 1150 every Tuesday from 9 to 9:30 in the morning Pacific Time. And now you can listen to Love Has Many Faces wherever you find your favorite podcast. Just look for Love Has Many Faces and join us there.
4: Hello, Seattle. Thanks for listening to my show, The Matt McNeil Show, in the overnight hours at 1150 a.m. KKNW. Every day as we wander the Trump Moldy Meat Market Deli Case of Horror, we can at least do it together. Connect with me on my main social media post. Look for me under The Matt McNeil Show on Blue Sky, as well as Mastodon. On Facebook, it's Progressive Citizen X, Matt McNeil Show. And on Threads, it's Matthew McNeil 1. We'll get through the next 4 years with lots of counseling, animal videos, and a constant supply of sweets. The Matt McNeil Show, overnights at 2 a.m. on 1150 a.m. KKNW.
5: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6: 声声有情
7: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6: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7: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6: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7: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8: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9: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8: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9: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4日星期二，农历六月初一，我是朗青。
11: 我是娜娜，很荣幸在今晚为大家播报新闻。
10: 周二到周五的专题节目分别是家庭生活、美国故事、读书观影和专家论坛。
11: 周二到周五的西城夜话的话题分别是往事如风、情感夜线、青青校园和艺术人生。
10: 周五到周日的节目都是从晚上六点开始，周六的节目包括这里是江苏、心理漫谈、评书连载、西雅图少年说、台长信箱、西城美丽说、发现无锡、心灵港湾和文学欣赏。
11: 周日节目包括西雅图爱情故事、舌尖上的西雅图、爱情麻辣烫以及粤语频道的节目，包括粤语歌曲、跟我学粤语、吃喝玩乐西雅图以及西城夜话。
10: 您可以通过广播、网络、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广播频段是 AM 1150或者 HDFM 98.9 Channel 3，网上收听的网址是 1150kknw.com/listenonline。手机收听，请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应用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2: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11: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
10: 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斯海峡周边的冲突再次升级。美东时间14日下午，美军对伊朗南部沿海防御、导弹、无人机和海上作战设施发动新一轮空袭，并恢复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美国称行动是回应伊朗近期袭击商船。伊朗随后扩大报复范围，向科威特、巴林 和约旦境内的美国及盟国设施发射导弹和无人机，其中科威特的美军设施遭袭，有军人受伤。特朗普此前提出向通过海峡的货物征收 20% 的费用，后在海湾盟国反对下撤回。目前美伊之间的临时停火协议迅速瓦解，国际航运和能源供应风险再次上升。
11: 以色列和黎巴嫩10日在罗马恢复由美国周旋的谈判，讨论落实双方6月达成的框架协议。谈判重点包括在黎巴嫩南部划设设点区域，由真主党解除武装黎巴嫩军队进驻，以色列军队随后分阶段撤出。美国国务院官员称，首日会谈气氛积极，双方同意继续磋商，但真主党仍拒绝解除武装。以色列坚持在安全条件满足前维持驻军。与此同时 ，Axios 披露，特朗普近期在电话中要求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开始从叙利亚撤军，并推动在黎巴嫩重新部署，警告以军长期驻扎可能引发新冲突。纳塔亚拿胡尚未公开承诺执行。
10: 乌克兰最高拉达14日接受总理尤利亚·斯维里登科辞职，依法启动内阁整理改组。斯维里登科任职约一年，期间负责维持战时经济运行，保障遭俄军袭击后的能源供应，并推进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总统泽连斯基没有详细说明更换政府的原因，引发反对派的质疑。批评者认为，在总统办公室高度集权、官员频繁在不同职位内调动的情况下，单纯更换总理未能改善腐败治理和行政效率。乌克兰国家能源公司负责人谢尔西·科列茨基被视为热门接任人选。新政府还将面临冬季能源安全、基础设施修复和持续筹集战争资金等压力。
11: 西班牙南部安达卢西亚自治区近日发生严重山火，死亡人数升至13人，其中12人为外国公民，包括7名英国人。大火上周四从阿尔梅利亚省附近迅速蔓延，烧毁约7000公顷的林地和农田。多名遇难者在驾车或徒步撤离时被火势包围。当地崎岖地形持续高温、强风和干燥值，并加快了火势扩散。部分遗体因严重烧毁，法医仍需要通过 DNA 确认身份。山火目前已基本得到控制，撤离居民陆续返家，但仍有人失踪。2名受重伤的英国公民仍在医院接受治疗。这是西班牙40多年来死亡最多人数的山火之一。
10: 下面是天气预报：大西雅图地区今晚晴，最低气温华氏62度，摄氏17度；明天晴，最高气温华氏79度，摄氏26度；最低气温华氏54度，摄氏14度。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9:08。下面播报中国新闻。
10: 中国总书记习近平委任马兴瑞为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党委书记时，曾被视为是将其作为新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栽培的。然而他被双开了，并被移送法办，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从周二发布的中共政治局审定的中纪委处理意见看，前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二十大政治局委员马兴瑞被双开并移交司法机构法办，大致有几点原因。其一，政治问题，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对身边工作人员纵容、失察、失管等等。这一条除了纵容身边工作人员似有其实，其余罪名更像是一顶空洞的帽子。其二，组织纪律，中纪委指马兴瑞不如实向组织说明问题，干部任免选拔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或亲友违规向他人安排工作等等。但中共官员选拔过程不透明，任意性极大，尤其大权在握的高官更是如此。像马兴瑞出身国防航空，曾在广东和现任中纪委书记李希一道共事，又是浙江大使，大权在握，用人选人尺度很大， 但出了问题就容易被指为谋取私利。这一条中，亲友违规向他人安排工作似有其实，这是大树底下好乘凉，狐假虎威。究竟是马亲自指使，还是亲友打着马的旗号招摇，则无细节佐证。其三，廉洁问题，这里涉及的才是贪腐，但多数罪名与所有落马高官涉贪罪名并无二致。不过大搞家族腐败引人注目，此前外界分传马兴瑞落马与他人揭发其妻在高官家属中大肆馈赠昂贵礼物拉拢关系有关。有分析指，这对打倒马兴瑞起了关键作用，因为不光涉及行贿受贿，还涉及在高官家属群中拉扯关系，不仅家风不正，还大有习近平所憎恶的团团团火火的宗派嫌疑。看完简报依然不慎了，新华社公布的应该不是中纪委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的全部内容，只是一个删去细节的通报。新华社这类报道从来都很简短，处处都是疑点。不少人分析，感觉马兴瑞的落马似乎有最有核心的政治问题，即对党的领袖不忠似没有太大关系，重点在大搞家族腐败上。独立学者邓基文在 X 平台分析，从中纪委的通报看，马兴瑞案没有出现像中央军委前副主席张幼霞、何卫东或其他高官案件中常见的搞团团伙伙、政治野心膨胀、对党不忠诚不老实、破坏党的团结统一等带有政治集团意味的措辞。他认为马案不涉及政治问题，而是权力、金钱和家族利益结合起来的系统性腐败。
11: 也有分析认为，中共凡涉及高级官员的案子，最后公开的罪状总是使用经济贪腐的借口，不会败暴露政治分歧，不愿让外界看到高层内部的分裂和内斗。还有分析认为，由于马兴瑞是技术官僚出身，曾在军工系统的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担任总经理，而航空航天产业与军方，尤其是火箭军关系密切，因此有的分析推测他落马极有可能与正在进行的中国军方大整有关。通关中纪委通报还有两点值得玩味，一是指马兴瑞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充容失察失管，另一条指在十八大后不受限。所谓失察失管，牵扯的是整个中共组织总考察任免干部的严重问题。习近平十八大掌握中共权力以来，大力防腐，至二十大突破党规连任，权力全部都在他一人手中。但是二十大以来，已有包括马兴瑞在内的三名在任政治局委员落马，这种情况即使在中共历史上也极为罕见，这就引发一个可疑的问题：马兴瑞等人在中共党内从地方到中央经营数十年，从普通官员提拔到党国政国级官位，习近平手下的组织系统是怎么考察并且向习总会书记汇报的，以至于让这些人站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位置上。如同近来落马的所有高官队名，马兴瑞在党十八后不收敛不收手，习近平在十八大首次担任中共总书记，中共把十八大作为一个分水岭，但是贪官层出不穷，尤其在二十大以来，他亲自把关亲自挑选的官员仍然一个接着一个落马。有网友认为，根据习近平在十九大宣布的防腐已取得重大胜利的逻辑，腐败取量持续减少，然而为什么现在增量却越来越大，而且涉腐高官往往与习的关系非常亲密，这说明审查机制失灵，整个体制出现了严重问题。但习反腐至今仍又十八大以后不收手来指责官员，难道不是在掩盖自己对党部干部的失察失管吗？
10: 有中国版 Instagram 之称的社交平台小红书据称，正筹备于今年底到香港上市， 该公司去年的估值高达311亿美元，有望成为香港市场近期最大的新股之一。消息传出后，一名自称是小红书的前员工在微信公众号发文，称已实名向香港的监管机构提交上市合规投诉，举报小红书的上市信息披露存在矛盾，涉嫌恶意裁员、规避期权兑付或存在合规问题。该篇发文引起中港两地网络广泛关注，微博上也出现了大量小红书上市被举报的讨论。学者向 BBC 中文分析，事件会否为小红书上市带来变数，似乎是乎性质的严重性。若涉及系统性的重大问题，而企业未能提供合理解释，或有机会影响上市进程。 BBC 中文曾向小红书就事件寻求回应，于截稿前未获回复。 BBC 中文亦向香港交易所及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提出置评要求，其中证监会回复称不会评论个别投诉。一名香港证监会发言人对 BBC 中文称，所有提交与证监会的投诉均会按照我们既定的程序处理。6月15日，彭博引述消息指，总部位于上海的小红书拟于同月月底以保密形式向港交所提交上市申请，一旦上市，或可能成为近年赴港上市最大型的新股之一。报道称，去年一次在二级市场交易中，该公司估值高达310亿美元。华尔街日报亦引述消息指，主要投资者希望估值能达700亿美元。当小红书拟赴香港上市的消息传出后，微信公众号汉特臣发布称，他已于6月28日分别向港交所上市部、香港证监会发送实名投诉的电邮，并且附上一审和二审判决书、期权诉讼卷宗、新旧离职证明、企业上诉状和大量受害员工佐证等证据。
11: 汉德劝本名为陈浩，他在发文中称自己原是小红书商业化华南直销负责人，于2023年遭到小红书以不胜任工作为由，单方面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这导致他的30,000股境外权作废。陈浩随后展开了2年的法律诉讼，2016年获法院裁定胜诉，获得赔偿85万元人民币。陈浩透露，小红书曾在诉讼过程中否认中国大陆境内的营运主体，数一数二文化传媒与境外注册的期权平台新晋 International Holding 存在任何控制关联，主张期权纠纷应负香港制裁。他指出，这与小红书到香港上市采用的红筹 BIE 架构不同，可变利益实体结构又被称为协议控制，是指境外控股公司透过协议方式控制境内业务实体，并可将收入和利润转移到境外公司，这是中国企业到境外上市中其中一个重要的模式。香港大学经管学院金融学教授、副教授孟无尽对 BBC 中文介绍，实名举报对与 IPO 的影响似乎事态本身的严重性。他说，如果是涉及一些比较系统性的重大问题，例如公司的股价结构以及到境外境内主体之间的关系、法律合规不完整披露等比较严重的问题，会将带来较大的影响。他指，如果前员工陈浩提出的投诉是真的，那就会关乎到不同的情景之下，企业对于境内和境外的实体关系陈述是否一致。如果不一致的话，不管是港交所或是香港的证监会，或者是甚至帮助小红书上市的保荐人、律师、会计师，可能都要再进一步的尽职调查。如果小红书未能将这些投诉做出合理的解释，就会影响到公司的上市进程。
10: 广告后将为您带来美国新闻部分。
13: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 206-920-6721。
14: 餐饮、
15: 娱乐、
14: 招聘、
15: 交友、
14: 买房、
15: 投资、
14: 演出，
15: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4: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5: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4: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6: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17: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16: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17: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16: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18: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我是朗青，
11: 我是娜娜，今天是2016年7月14日，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
12: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11: 下面播报美国新闻。
10: 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艾琳娜·卡根和艾米·科尼·巴雷特今天罕见赴国会作证，要求议员增加法院预算和安保投入。卡根表示，根据大法官的威胁，去年增加 25%，今年预计再上升约 38%。 巴雷特透露，他曾因安全警报穿着防弹背心离开法院，家人也遭遇虚假报警滋扰。最高法院申请下一财年约$2.28亿预算，其中新增安保经费约$1890万，用于扩充保护人员、网络安全和异地指挥设施。两位大法官还谈及法院伦理规则，卡根支持建立执行机制，巴雷特则对设立外部监督机构持保留态度。
11: 特朗普政府今天下令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暂停全国大部分车辆拦截行动，仅对严重罪犯等少数高风险目标保留例外。政策调减前，缅因州和德克斯亚州接连发生移民执法向车辆开枪造成驾驶人死亡的事件，其中缅因州遇难的是一名26岁的哥伦比亚男子，在佛罗里达州当天又有一名男子逃离联邦移民人员时被卡车撞死，执法部门称他试图驾车逃离并危及公共安全，但现场缺乏执法记录及画面，目击者说法也与官方叙述存在差异，连续死亡事件已引发抗议，并促使国会议员要求公开调查 ICE 的车辆拦截和开枪规则。
10: 美国参议院14日未能推进规模超过$10,000,000,000的新年度国防授权法案，程序性表决结果为50票赞成、46票反对，没有达到推进议案所需的60票门槛。参议院民主党人集体反对，称特朗普政府在对伊朗恢复空袭和海上封锁之际，仍未向国会提交明确的战争目标、退出方案和监督机制。国会不应在缺乏问责的情况下继续扩大军费。共和党人则批评民主党将军人加薪、武器现代化和国防项目作为政治筹码。国防授权法案通常每年获得两党支持，此次受阻显示持续数月的伊朗战争正在加深国会在战争权力和军事支出问题上的分裂。
11: 下面播报西雅图本地新闻。
10: 华盛顿州州长弗格森于7月14日正式启动反对 I-645 公投提案的宣传活动，呼吁选民在今年11月投下反对票，保留州政府今年通过的百万富翁税。弗格森州长表示，如果提案获得通过，新税将被废除，州政府财政将遭受重大冲击，教育、儿童保育及多项惠民政策都可能被迫削减。这项新税法由弗格森州长今年签署，计划于2029年正式实施， 对家庭年收入超过100万美元的部分征收薪税，预计每年可为华州带来超过30亿美元的财政收入。
11: 不过，州长表示，这场公投不仅关乎关税，更是华州未来发展的选择。他认为，选民是在投资孩子教育和托育服务与削减公共服务之间做出决定，并不是单纯支持或反对加税。根据现行法律，薪税收入绝大部分用于州政府营运预算，包括 K-12 公立学校高等教育、州政府公共服务，以及5%的收入将专门用于儿童保育和早期教育项目。此外，新法还包括多项减税措施，例如取消尿布销售税，并大幅扩大新家庭退税计划，预计新增约46万个家庭符合资格，每年可领取330至1330美元退税。
10: 尽管全美通胀有所放缓，但西雅图地区生活成本依然居高不下，越来越多的家庭不得不削减开支，甚至卖房搬家，以应对不断上涨的物价压力。根据最新消费者价格指数数据，今年六月，西雅图塔克马贝尔维尤地区年通胀率为 4.5%， 较去年四月的 4.9% 略有回落，但仍明显高于全美平均水平 3.5%。 由于西雅图本身生活成本就高，持续的高通胀让许多居民感受到前所未有的经济压力。
11: 不少受访居民表示，过去习以为常的消费都成了奢侈品，越来越多人取消外卖，减少外出用餐，不再购买新衣服或安排家庭旅行，甚至开始考虑搬到更便宜的住房。居住在 Crown Hill 的 Lizzy 就是其中之一，他表示，为了降低生活成本，一家人已经决定出售目前居住的房屋，搬进面积更小的住宅，希望借此减少房贷、房产税和保险的支出。他坦言，过去一年里家里的开销不断缩减，如今每天都像是在生存模式中生活。油价上涨也是居民直接最感受到的压力之一。今年六月，西雅图都会汽油较去年同期上涨了 24.7%。
10: 西雅图艾弗里特湾周一晚发生一起柴油泄漏事故，一艘美国军舰在加油作业过程中因设备故障导致大量柴油泄漏，最高可能达到5000加仑。目前相关部门已展开联合清理行动。据华盛顿州生态部通报，事故发生在位于 Harbor Island 的 Vigor Shipyards 造船厂，当时工作人员正在为美国海军军舰导弹驱逐舰USS Simpson 抽取燃料，过程中一辆输油管道突然破裂，导致约2500到5000加仑柴油泄漏至艾弗奥特湾。生态部表示，由于船只事先已在周围设置围油栏，泄漏燃油主要被控制在围栏范围内，有助于减少污染的扩散。
11: 在新赛季 NFL 开打前的最后几个周末里，西雅图海鹰队宣布与科斯达家族达成出售协议，为这桩休赛期增添了一抹重磅话题。在球队的老板保罗·艾伦去世后，海鹰队的出售已成定局，因为他的遗嘱明确只需要出售名下所有资产，并将所有的款用于慈善事业。海鹰队的出售标志着一段长达30年历程的终结。洛菲当年保罗·艾伦斥资1.94亿美元收购这支球队，他本可能早已迁往阿纳海姆，从险些迁离西雅图，到两度问鼎超级碗，四次加冕国联冠军。海鹰队与艾伦家族共同的书写了一段令人难忘的辉煌篇章。
10: 鉴于克斯拉家族深耕湾区社区，海鹰队的球迷对这笔交易感到些许不安，这完全在情理之中。去年，维诺德斯克斯拉购入了旧金山49人队 3.1% 的股份，根据联盟规定，克斯拉必须出售其持有的49人队股份，以避免利益冲突，这一点不容商量，必须执行。此前已有先例，克罗莱纳黑豹队老板，同时也是匹兹堡大学的校友大卫泰伯， 就曾被迫放弃其持有的匹兹堡钢人队 5% 的股份。乔里·哈里斯在成为华盛顿指挥官队老板时也经历了同样的情况，当时他原本持有少量钢人队的股份。
11: 下面是天气预报，大西雅图地区今晚晴，最低气温华氏62度，摄氏17度，明天晴，最高气温华氏79度，摄氏66度，最低气温华氏57度，摄氏14度。
10: 广告后请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热线栏目。
19: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13: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4: 餐饮、
15: 娱乐、
14: 招聘、
15: 交友、
14: 买房、
15: 投资、
14: 演出，
15: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4: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5: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4: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0: 下面向您介绍体育新闻。2026年世界杯首场半决赛14日在德克萨斯州阿灵顿举行，西班牙队以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晋级决赛。第22分钟，亚马尔突入禁区制造犯规，奥亚萨瓦尔主罚点球命中。第58分钟，佩德罗与奥尔莫完成配合后扩大比分。法国队虽然由姆巴佩领衔进攻，但始终未能攻破乌奈巴蒙把守的球门。西班牙将在19日的决赛中迎战英格兰和阿根廷之间的胜者，法国则参加18日举行的3-4名决赛。
11: 分析认为，法国队半决赛0-2不敌西班牙，核心原因是中场失控和攻守脱节。西班牙依靠罗德里等人的传控持续掌握节奏，法国双后腰难以限制对手推进，前场姆巴佩、登贝莱和奥利塞又缺少有效联系，进攻多次陷入个人突破，奥利塞频繁丢失球权，姆巴佩也被西班牙的协防限制，法国始终没有形成持续威胁。防守端拉比奥早早拦黄后动作受到限制，刚刚相遇的楚阿米尼状态不足，蒂内对亚梅尔犯规送出点球，随后防线又在西班牙快速配合中失位，再加上主力中塞萨利巴下受伤下场，让法国队防守难度更大。主教练德尚本届比赛尝试更主动的进攻打法，却削弱了法国过去赖以成功的防守平衡。相比之下，西班牙技术更稳定，整体配合更成熟，也更善于控制领先后的比赛节奏。
10: NBA 拉斯维加斯夏季联赛美西时间13日晚进行，波特兰开拓者以111-84大胜明尼苏达森林狼，取得本届夏季联赛首胜。因病缺席上一场比赛的中国中锋杨汉森复出，全场8次出手命中7球，得到18分、10个篮板和5次助攻，高效提出2双。他在上半场进入状态较慢，但此后在篮下终结、掩护配合与传球组织方面发挥明显改善，并完成一记强力扣篮。开拓者半场已经领先14分，随后不断扩大优势，球队下一场将于周四对阵丹佛掘金。
11: 2026年的 MLB 全明星赛 可谓精彩纷呈。不过，这种火花四溅的场面并未主要体现在赛场上的击球表现。周二，美国联盟以4-0赢下这场仲夏经典赛，美联更派出11名投手轮番上阵，在9局比赛中联手将国家联盟的攻势压制。到仅有3支安打，这是自美联在2013年至2022年中实现全明星赛连胜以来，时隔4个赛季再出现某一联盟连续胜利的获胜的情况。这也是继2013年美联以3-0取胜之后，全明星赛首次出现零封对手的局面。比赛中的智分是出现在第一局，而受害者正好是主场费城公民银行球场上的本土英雄，费城人队的王牌投手克里斯托弗开局不稳，在该局被美联击出3支安打，并送出2次保送，导致球队失掉3分。
10: 财经方面的消息，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0.02%，收于52,508.27点。标普500指数上涨0.38%，收于7,543.59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0.9%，收于26,107.01点。
11: 大宗商品方式 COMEX 黄金期货收涨1.31%，报4,058.3美元。国际油价持续上涨，美油主力合约收涨2.16%，报79.83美元一桶；布油主力合约涨2.47%，报85.36美元一桶。比特币最新价格为每枚62,017.44美元。
10: 上证综合指数下跌0.7%，收于3,886.56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0.7%，收于24,044.16点。日经225指数下跌0.84%。收于66,678.36点。美元兑换人民币的汇率为每100美元兑换678.02元人民币。
11: IBM 今天公布初步第二季度业绩后，股价暴跌约25%，创下公司数十年以来最严重的单日跌幅，41天蒸发至680亿美元。公司预计季度营收为每172美元，72亿美元，低于分析师预期的178.6亿美元，调整后每股收益2.93美元，也未达市场预测。IBM 表示，基础设施与业务收入本比下降7%，部分大型主机和软件订单未能按照计划完成，投资者同时担心企业在把更多的预算转向 AI 服务器、存储和芯片，挤压 IBM 传统业务的增长空间。
12: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 ，AM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10: 以上新闻节目内容是由娜娜和朗清为您播报的。今天的新闻采编是 Terry、乐阳和小袁。
11: 想要更了解丰富的最新内容，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
10: 你也可以通过电台 Facebook 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微信公众平台今日西雅图、YouTube 频道西雅图中文电台，或者下载中文电台的手机应用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
11: 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是家庭生活栏目，下面把时间交给 Peter。
16: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17: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16: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17: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16: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18: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 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14: 餐饮、
15: 娱乐、
14: 招聘、
15: 交友、
14: 买房、
15: 投资、
14: 演出，
15: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4: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5: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4: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3: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20: 小时候我们牙牙学语，家是父母的怀抱，
21: 长大后我们撑起一片天，成了家的脊梁，家是爱人的期待眷顾，
20: 年老时当我们苍苍白发，家是子女绕膝享受天伦之乐，
21: 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
20: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
22: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的我是家庭生活栏目主持丽华。今天呢非常有幸呢请来了一位非常特别的嘉宾他的名字呢叫金玲。金玲老师您好。
23: 你好 Lisa。
22: 金玲老师呢他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老师，他不但是有教书育人的这个工作经验，那同时他还和一群特殊的孩子在一块儿。我们通常会给这群孩子那个非常听起来很好听的一个名字叫星星的孩子，可是呢这些孩子呢在父母心中往往都是一个说不出来的痛。金老师呢很多年来一直是奉献自己的时间精力甚至自己的金钱去帮助这些特殊的孩子。那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金玲老师呢，想跟我们做一些分享，他是怎么样走上这样一条路呢？同时我想很高兴的给大家分享一个信息呢，就是金老师他还获得了联合国妇女大会论坛杰出慈善贡献奖，恭喜您金玲老师。
23: 谢谢。
22: 那金老师您可以给大家简单的介绍您是怎么来到美国的，做了一些什么，又是怎么样会走上了跟这个自闭症孩子去帮助他们这样一条路呢？
23: 好，谢谢。我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是在国内呢是读师范专业学教育的。后来呢到90年代我就开始读那个比较教育。在比较教育的课程上我遇到我大学的一个老师，他是哈佛大学教育系毕业的，然后他就跟我说，你这个人很喜欢儿童，你应该读儿童教育。我说现在读可能太晚了。他说不晚，你要不就去美国读。然后我说我条件也不够啊，英文不够好。他说如果你连这个想法都没有，你肯定就不能去，但你有这个想法你迟早就会去。所以他这句话也鼓励了我。后来来美国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大学的一个好朋友闺蜜，她在美国生活定居，然后她来看我，她说你要不要真的来美国读教育。我说恐怕那个资格不够。她说我们这些人很聪明的，只要捡起来。这是第二个人鼓励了我，所以我从那时就开始就是学英语啊，就是考虑怎么来美国。后来就是我的朋友帮助我来到了美国。我先到了瓦欧明，然后我就去读早期儿童教育。在那个过程当中我就一边读书一边也打工，因为我当时经济也不是非常好，所以我就发现我们班怎么有那么多动的怪里怪气的孩子哈，在中国幼儿园小学中学我都没见过。自从那个时候 我才开始了解，哦，原来还有一种教育叫特殊教育。我们中国的特殊教育是把这些孩子们放在一个学校里，或者关在一个教室里，一般人不知道也接触不到，所以我就以为我们没有。那来到美国我大吃一惊，每个班都有啊。这个时候就是引起我的注视，然后我在读教育的过程当中，其中有一门课程就是怎样去帮助特殊儿童。那么我就第一个是想帮助我的学生，所以我开始研究，后来当然也跟我自己的有一些紧密联系，我就花了更多的时间去研究啊。这个是我为什么来美国。那么读完了早期儿童教育毕业以后呢，要找工作，我就当时就想，因为我在中西部都是白人为主啊，少数的很少西班牙人，没有黑人，那我就觉得我是个亚洲人，那么最好我要找的这个地方呢，应该是能够很容易接纳各种人群，尤其是对亚洲文化啊特别接纳，还要比较开放，然后我教育还要比较发达啊，我就打开地图查，我一看西雅图是最好的，国际化城市啊，比较容纳这各类人群，而且教育水准都比较高。我们这里有很多大厂，所以那个非常重视教育。这就是我为什么来到西雅图的一个原因，当然也是为了带上我的孩子来这里能够交到亚洲朋友，因为我的孩子当时呢是受过车祸，所以那个脑子头部受伤，就是比起一般的孩子来说他比较迟钝也比较缓慢这个也是我一直在寻找一个帮助他的方法，所以我当时认为西雅图是最理想的地方我就来到了西雅图。
0: 我经常会听到一些故事呢，有的妈妈就是因为开始是帮助自己的孩子，然后就把这样的爱从自己的这个家庭范围里面扩展出去。您也是这样一位非常优秀的妈妈以及老师啊，从您自己的家庭还有自己的学校教室的这种环境里面扩大出去。那您可以讲讲您是怎么样走上这个我记得您的故事里面还有马场是吧，您可以讲讲关于马场的故事吗？
23: 好的。我其实关注这个特殊教育已经十几年了但是呢我觉得我学到的也是学校教给我们的正规的方法，就是要有爱呀，要接纳呀，要容忍啊，要怎么样怎么就是全是正面的 nice and kind 的方法。但我发现孩子们几年下来变化也不太大，好像也没见怎么个进步反正就有点给我的感觉就是原地踏步。那么最让我改变这个想法的就是疫情的爆发我们普通的孩子还可以回家 online class， 但是特殊教育的孩子在学校啊，有的是一对一的那个老师对着孩子的，那么一个家庭里如果有一个甚至是两个这个special needs 的孩子，那这个家长根本不可能上班啊，而且头都大了，所以呢他们就面临着24小时要面对这些孩子的问题。那么第三个呢，正常的孩子天天上这个网课，上的人都傻了，都不愿意说话了，连跟父母叫他吃饭都不愿意去了，更何况特殊教育的孩子。所以呢在疫情期间有 50%-60% 的孩子是需要看心理医生的，但是一个月之后才能约到医生，而且是 online 的，所以这个帮助也非常的小。所以我就寻找一个能够帮助这个这一类孩子的一个机构。当然我也是坚信啊，就是我可能没发现迟早我会找到的。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教会的一个姐妹就告诉我在俄勒冈有个马场这个马场呢可以帮助这些孩子。我一听就笑了，我说马还可以帮助人呢， 人不是帮马的嘛，我就觉得有点可笑。但是我后来又一想，这个世界上的事情是很奇怪的啊。那么他为什么就用马呢？他不用猪呢？不用鸡牛呢？所以这个也是很让我思考的一个问题啊。然后我就想，哎，怎么样我都要去看一下，嗯，因为学校里被lay off 了，那学校没有孩子了嘛，那个我是私立学校工作的，所以也没有课上了。那我儿子也放假了，也没有课上了，那么都闲在家里闷着也无聊，所以我就带着孩子到了俄勒冈马场啊，就是这个马场从此以后打开了一扇神奇的大门啊，让我看到我这一辈子认知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啊，就打破我的认知，嗯啊，让我这个学教育的人对这个马场的教育就发生了，就好像一个东西给打破了要重建一样的啊。这个后来我就注意观察啊，记录，最后呢我就把它写下来。那我发现这些方法虽然跟我学到的主流教育的观念不一样，但是它对帮助孩子，尤其是对帮助特别需要的孩子，行之有效，而且速度比较快。那么这个呢是我预先没有想到的，所以我就在那里啊学到了很多东西，然后就开始慢慢的写作。
22: 啊，我听您这么一讲，我也是非常非常的吃惊啊。关于您从这个马的这种马场的经历里面，居然学到了能够把一些东西应用到帮助这些特殊教育的孩子的身上。您有什么小故事可以讲一讲这个马场的经历吗？就是是什么孩子们怎么因为在马场而得到帮助呢？
23: 是的，在马场，首先第一个我思考的是为什么是马，那马为什么马可以教育人？然后我想了一下，这世界上的动物啊很多种，那么其中对人类帮助最大的是什么啊？然后我又想了一下，是的，在没有微信之前，在没有汽车工业革命，没有现代微信之前，人们用什么方式来交流？嗯，然后我们会借助于动物啊，其中主要的就是马。马它既是运输车，既是公共巴士啊，也是救护车啊。这个马也是信使啊。我们中国不是还有一骑红尘飞
22: 一站的吧？
23: 哎，啊，一站一站的无人知是荔枝来呀，因为送这个的都要靠马。所以呢，我觉得第一，马跟人类最亲近；第二个，马对人类的贡献超过了任何一种动物。第三个，马有很高的智慧啊，我们也会觉得，哎，狗也很聪明啊，你怎么就说马呢？是的，狗有狗的聪明，狗学东西非常的快啊，你要教它的时候，你给它一点骨头一吃，它就叫它趴下就趴下，叫它鞠躬就鞠躬，但马呢就不行了，马它不受你任何食物的影响，因为它是食草动物，哪里都有青草，所以马是不受贿赂的。嗯，
22: 但是它跟人类的关系很好，我们有个成语叫老马识途，对吧？
23: 对，所以这是马的智慧的一面啊，因为马呢它跟人类很亲近很忠诚啊，所以你打仗或者是外出走散了，马会把你送回家啊，我们古代的战争那主要还不是靠马吧啊，兵强马壮嘛，
22: 壮，
23: 人马多就有机会赢啊。所以
22: 咱们的这些特殊教育的孩子碰到了马，也找到了他们的一个好伙伴了，是吧？
23: 是的，所以对于马我的理解就是，第一它跟人类最亲近，第二个它有很高的智慧，第三个呢我觉得这个马它还不是个一般的马，这个马其实就像上帝送给人类的一个使者，就是来帮助我们的。所以不论是工业农业啊医疗教育 的这个马的都是有叫立下了汗马功劳啊。嗯，
22: 对对对，
23: 嗯，
22: 对，
23: 嗯，我这个是改变了我对那个庞然大物的这个动物马的认知啊，所以我看到了马的智慧。那么我哪些小故事能够体现马特别聪明？

0: Luxury has arrived at Snoqualmie Casino and Hotel, where comfort meets elegance. Experience luxury with breathtaking cascade views, world-class dining, and play your favorite games. Elevate your next getaway by combining effortless style with utmost relaxation. Seattle's closest is now Snoqualmie Casino and Hotel.
1: 腻腻地把它弄出去了，我就问了一下，我说为什么他们这样？他说你没看见吗？驴子在马中，他就是个自闭症。他不懂马语，所以呢他害怕。人类也是这样，你叫自闭症的人一下子跟那些正常人啊冲啊抢的，大概是不太可能。然后这个一下子就给了我一个很好的方法来理解自闭症跟一般人的不一样。然后呢到外面的时候，我看见其中一匹马就喝水嘛，就是争着喝，一个大的桶放在那里，三匹马一起喝水，其中一匹马呢喝了两口就退出来，然后把这个位置让出来，就给这个慢吞吞的驴子来了，就给他喝水。吃草也是这个样子。哎，我说他怎么就让给别人呢？
2: 他说他有种秩序感是吧？
1: 对，他说呢，这是因为马它是有爱心的，如果在一群当中你能关注到你身边的特殊需要的 special needs 的，就是或者是跟你不一样的，当然是就是比较残疾的或者有病的，这样的话他说他就是个 leader。 他说这个让别人的那个让给驴子的那匹马其实就是我们这个 group 的 leader。 我第一次知道他养的动物几匹几匹的其中都有一个小组长group leader。这个也是让我脑洞大开的。然后我说那还有呢，他吃草的时候比如那个马，我们分成四堆，一人一堆就不打架嘛，但是那个马呢他就这里拱一下那里拱一下，三四个全都拱完了，最后他才开始吃。哎，我说这个不是很霸道吗？他说是啊，他要检查里面有没有红烧肉啊什么的，是不是公平？哎，这个也
2: 真的，您的这个马的故事非常有意思。咱们广告后接着听您的故事好吗？马上回来。
1: 好的，
2: 好，欢迎大家再回到我们刚才的故事。请林老师继续给咱们分享一下在马场的这个发现和孩子们怎么样在马的这个世界里得到了帮助。
1: 好。刚才介绍了这个马的小故事。这个故事是给我一个启发，马它有很高的智慧啊，它有当然不一样的，有些马就更高一些，它就可以当组长嘛，敢当 leader。那么我要想说的就是马场怎么会用马来教孩子的，那这就跟马场的主人有关系。那个马场的主人公呢叫 Dave Berger， 他呢是一个自闭症患者啊，从小就不会说话，也很难理解他人的行为。那么他的父母呢还是 special education 的这个博士，双双有博士学位的这样父母。
0: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3: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4: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5: 声声有情。
6: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5: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6: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5: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6: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4: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7: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4: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7: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8: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9: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

0: 呢？
1: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0: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1: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2: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3: 餐饮、
4: 娱乐、
3: 招聘、
4: 交友、
3: 买房、
4: 投资、
3: 演出，
4: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3: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4: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3: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5: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6: 这样，父母，但是他不会跟儿子交流，为什么呢？因为 David 74岁了。74年前，这个世界上还没有这个名词，什么自闭症还没被发明出来，他们就觉得他怪，就不知道为什么，怎么学，怎么搞也没有办法。这个时候呢，看他跟他也有兄弟姐妹4-5个，他也跟与众不同，既不能跟父母交流，也不能跟弟兄姐妹交流，跑到学校去，他一看。大家踢足球，他说为什么那么多人才抢一只球啊？他又不明白，然后他就说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为什么他也要我这样做所以他有很多的困惑。那么这个时候他有一个姐姐大他2岁，这个姐姐呢很想帮助这个弟弟，但他也不是特别不知道怎么做。姐姐呢，就因为她父母亲，她家里有好多书啊，有圣经，她那个姐姐常常跟着父母读，她姐姐就这么个小女孩，小学生，把圣经里所有的关于如何教育儿童的那些句子，哎，全找出来，抄下来，怎么样教孩子，然后她有一句话，她就记得很清楚 ：If you love your kids, you discipline them。你如果爱你的孩子，你要管教他们。他就看
7: 孩子是需要激励的，对吧？
6: 对，孩子是要激励，要管教，要约束的。所以呢，他就知道这个弟弟就像个野马吧，因为没有人能沟通啊，就是你们家有个一匹野马，你就很头疼啊，你就想能够办法弄住他。那他就觉得一个要激励管束约束，第二个就是要爱。那么他呢用这个小孩子的方法来救了这个弟弟。我曾经问过 Dave， 你这个世界上你最感动的是什么？他说我最感动的是我姐姐救了我，而且我姐姐还教我爸爸妈妈学会了如何爱我。那这件事情很
7: 不可思议啊。
6: 对，不可思议。那么这个呢，就是他跟家人的交流是通过这个姐姐来改变了，他还有兄弟姐妹，但他对跟外界啊，跟在学校他还是跟人格格不入的嘛，他不会讲话，又不懂老师的意思，也不能跟同学交流。我们自闭症呢就有几个特征嘛，就是交流障碍啊，不懂得跟人交流，还有一根线思维，就我跟你讲话，我讲完了讲我的，你讲什么我也不管，就是自己他不能够同理心和共情的啊，就比较困难。还有一个就是有很多古怪刻板的行为啊，老是做同一个动作，有些人就摸脸啊，有些人就是蝴蝶手啊，手就不断的好像像个蝴蝶在飞一样的， 还有人就是屁股怎么都坐不住，扭来扭去，一分钟要扭15次。所以这些现象呢，其实我们都不知道是什么，其实神经系统有问题，但是怎么来治理这个问题，好像到现在为止研究了几十年，还是没有发明什么药让人家镇定，但那不是治疗它，这个只不过是给你打个止痛针，让你暂时不疼而已。所以真正的帮助孩子改变他们行为的还是没有。但大卫呢，被他爷爷奶奶接到肯特基的山区里面，爷爷奶奶是牧民啊 ，rancher， 他们家有马有骡子，那么他们就把他带过去之后，戴维每天就学着骑马骑骡子，他忽然发现，哎，怎么跟骡子和马一上山，这个心清气爽啊，这个脑子很开窍啊，什么都能够懂，连马的一个表情一个声音一个咳嗽摇个尾巴他都知道什么意思，他就发现这些才是他的好朋友，他从来没有这个体验嘛，所以呢他就发现，那我也要帮助我的朋友生活得更加快乐一点，所以呢他理解马，天天就是对着马跟他们一举一动一声一哼的，他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其实就是能够跟马能够用心灵来对话。因为马不是像人类一样用语言的，它用的是声音频率和动作。所以马David 能够阅读他们，能够理解他们，来也觉得也帮他们当成是自己的朋友，让他们过得更快乐一点啊，他就开始就好像人就突然开窍了。就理解了马。那同时呢还有一个有趣的事情，那个时候他们那个邻居家有个大果园，那个大果园种了好多水果，你知道那个时候黑熊啊这个动物多吧，都来偷吃，所以那个邻居就看这个小孩天天没事干骑着马，就说，哎，你过来，你帮我呢骑着马带着棍子在果园周围转一转啊，然后把那些熊啊偷吃水果的动物赶走，我给你付工资。他一听这不是好事吗，又骑着马又可以转还有钱拿，所以他就转了几个月，然后发现各种各样的动物，他忽然觉得，哎，我怎么都好像都理解各种各样的动物了，就是很奇怪，那些动物再也不来吃了，他拿了好多钱，然后呢他就想，我要帮助我父亲啊，父亲是当老师的嘛，还要读博士，也不容易。然后他父亲一看，糟了，我的儿子给墨西哥毒贩子盯上了，你看他哪来的钱，吓死了，就打了个电话给警察，警察就过来调查，那个调查后来他说是邻居给的，因为那个时候他的小孩也不能够交税，也没有支票嘛，所以警察来调查发现了，还的确是他的劳动所得啊，所以这也是一个有趣的故事。他就发现他理解马，亲近马，能够还能挣钱这些都让他建立了一些信心。然后呢，
7: 作为自闭症的一个患者，他后来的比如说找工作这样一个社交这样活动中有挫折或者碰壁吗？
6: 是的，他在读到高中的时候因为他读书当然也有困难，但他有很高的智商，考试还过得去，所以高中毕业的时候学校的校长就说，哦，他大家就在讨论嘛，他就说，哦，他这样的人就申请社会补助吧，就是一辈子到那个 group house， 然后他们就约了他就是星期五来学校跟家老师开会，他说我忙啊，我星期五有事儿，我星期二才有空，到星期二他就去了，人家一看他就说你在忙什么，他说我星期六要教六个人去钓鱼啊，我要教人家打猎啊，我还要星期天还要帮助那个牧场的人驯马，我还要帮助一些孩子跟我一样的，就是有困惑的这些孩子。 他说我就很忙，他说我是有报酬的，我还得了多少多少钱，100块钱一天大家交给他。然后那个校长说，哎呀不得了，你赚的钱比我们高中全职老师赚的钱还要多。所以因为他自闭症，他了解了动物，因为他了解了动物，他忽然有了拥有了很多的能力，所以啊，他赚的钱真的是比一般人要多。
7: 他这个经历就印证了上帝帮他关上了一道门，又打开了99道门啊，
6: 是的，
7: 一些其他的机会和能力是吧？
6: 是的，所以他从小成长的第一个，他就成长了一个驯马师，因为他跟马交流，马知道他的意思，能够理解，所以在他手上就是别人弄不好的马，野马很俏皮的问题都是交给他来啊训练的。有些专门的牛仔，自己的马骑了几十年不听话都没办法，也是来找他的。那么第二个呢，他说他喜欢玩游戏，那个时候惠普公司就在 Oregon 嘛，很有名的大公司，就在招人，就是跟电脑有关的技术程序的。他也没有读过大学，他只不过是喜欢玩游戏，他就去应聘了，结果他被聘用了，最后成为一个高级工程师，做了33年才退休。那么同时呢，他业余喜欢建筑，他就到处去看破的房子、旧的房子，买来拆了又把它建成新房子卖掉。所以他说驯马师、工程师和建房的三个工作他同时做，而且他说三份工资都一样多，所以他比别人都要富有一点。
7: 您的故事真的听起来非常不可思议哈。在我们印象中，这个自闭症患者本身就是弱势群体，然后他们在这个社交生活中，总是会碰壁哈，跟正常人无法走到一块儿。但是您这个故事里面却有很多很特别的地方，那您提到了您自己的孩子本身就是因为车祸受到了这个伤害的话，您的生活中一定也是有很多事情需要做的。您怎么还会又想到去帮助别的孩子呢？因为家里有这样一个需要帮助的。您的孩子多大了现在？
6: 我孩子已经成年，已经工作了。我现在时间上比从前要宽裕得多，而且我的孩子也基本上自立了啊，我去的目的他都可以自己一个人处理自己的事情。那因为第一个就是我通过帮助我的孩子就拥有了一些本领，因为别的人没有经历过挑战，就不知道怎么样去面对这个自闭症的孩子，或者是受过伤的孩子，或者是那种多动症的孩子，还有一些抑郁症的孩子。我们说的特别需要是个广泛的一个自闭症，孤独症只是其中的一种。其实不论哪一种症，在大卫的眼睛里就叫发展迟缓症，就是说他还没有发展好，但不等于不能发展，因为他自己就是个发展迟缓症，很晚才说话也没有读过大学，但是他能够有很高的领悟力。所以呢，我们要知道有一些孩子他可能某一方面有缺陷，但是他在另一方面呢他有很好的领悟力。我帮助孩子呢，就是因为我也发现我自己的孩子通过短暂的学习有巨大的改变，而我在摸索这个过程就很长，一直找不到好的方法。那我就发现还有很多人跟我一样还在走我从前走的那个老路，找医生啊，找 counselor 啊，去找这个佛道啊，道家啊，印第安，
7: 是求助别人不如求 对吧？
6: 对，到处都在那里求人，都不能够解决。所以我想，既然我都知道了有这个方法，而且可以很快的帮助而且主要是要帮助父母来提高认知的，那我为什么不去做呢？我当然会跟我的周围的亲朋好友讲，很兴奋的跟他们分享。他们就说，你说了我们是相信的，但是很多人是不信的他说你不如把它写下来。那么这些也是鼓励了我。 我就开始把这些故事，把我的体会一篇一篇的写下来，然后我想告诉在黑暗中摸索的，或者还在这个过程当中挣扎的家长和孩子们我们是有盼望，我们是有光明的。这个也促使了我去帮助他人我帮助他人也是在帮助，在提高自己我也觉得我以前觉得好像人生什么叫快乐呀，吃喝玩乐，但我现在反而觉得帮助他人还真的是最快乐的。
7: 好，我们还有一个短短的广告时间，一会儿回来。
6: 好的。
2: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3: 餐饮、
4: 娱乐、
3: 招聘、
4: 交友、
3: 买房、
4: 投资、
3: 演出，
4: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3: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4: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3: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5: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7: 好，我们再回到刚才的故事来。您刚才讲到了您写一些生活中的故事，您可以讲讲你的这个写作的这个人生这一部分的故事吗？
6: 是的，我写作呢，其实我是学教育的，那么写作呢，就是心里有感触就把它表达出来。我觉得写作最重要的就是真诚当然，人家说文学是有使命的，那在我眼睛里呢，这种使命就是能够为有需要的人服务有意义所以。我就觉得如果有人看见了我的作品，读了我的作品，然后带着他的孩子去治疗，而且充满了信心，那我就觉得很有意义后来我又多了一个使命，因为我的写作，因为当时那个马场呢，就是靠这个David 夫妇的退休费在维持的，我们也收一些费用，但是我们有20几匹马，这个费用远远都不够，还要交大量的保险费，所以这个时候教会也要支持他们。但是我的写作也有一些奇迹发生我有一次跟一个姐妹说，还叫我去筹款呢，我一辈子都不好意思开口这个跟人家要钱，我还没说完，她说为什么，我先交10000都惊呆了，我说哎呀真的，就给了我信心，就是说你没有做的事不等于就做不了所以然后有一个大学教授叫 Margaret 他把自己的退休金80多岁的老人也捐了10000块给马场那我当时在一个学校工作，我们学校的 director 他也是那个叫就是我们 Bellevue Sunrise 那个 Family Rise Center，他真的他从来没去过马场，家里也没有特别需要的孩子，他纯粹是读了我的作品，他是每个月捐1000块给马场，我非常的感动。那我现在觉得原来写作虽然没有什么稿费，但是我的作品还是蛮值钱的我可以为马场筹到更多的款来支持他们我们有足够的能力财力来帮助更多的孩子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写作，而是一种帮助更多的孩子，而这些孩子又不是普通人能帮得了的啊，所以我觉得写作对我来说，它都不是一个兴趣爱好，它就像一个使命一样啊。就是有时候我写了以后，我就特别的想写，然后写的我心里也很感动，我会反复的去想，哎，这个故事别人会同意吗？也有人说，哎，你想象力很丰富，哎，写的还不错。我说那不是的，我写的是真实的故事。他们一下子就呆了，原来不是我凭空想象出来的，我写的故事基本上是事实，就可以说 90% 是真实的，但是那些人名啊、地名啊、家庭啊，我都会为了保护孩子的隐私啊，甚至连孩子的性别我都会改变，种族也是，如果你是西班牙人，我就会说你是个印度人，就是这样呢，不要引起别人的误会，但是故事是真实的，所以我觉得真实的东西能打动人啊。那个再漂亮的那个虚伪的那个假话再漂亮，它还是假的。所以我呢，我的写作就是写我的内心真实的感受，写我亲眼所看到的东西。所以呢，我觉得我希望用真实作为我写作的一个风格，而不是去编一个故事、小说、诗歌在那里来给别人看你所谓的美好的东西，或者是你的高超的技能所以我呢就跟别人不太一样，所以我的写作是有我自己的风格的。有人说很有画面感也很生动，那就对了，因为我都是先看到这个事情发生的，然后我也看到丰富的语言就像看了一部电影一样把它记下来。所以我觉得写作现在就变成了我每天必定要做的一件事。
7: 那您对比您很多年前比如说还在国内的时候和今天，中间经历了很多的事情，您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您对您的，如果说把您的20年前的您和现在的您拿到一块来看，您会怎么样评论这两个人呢？
6: 哇，这个还从来没想过哈。我在想，20年前我来美国已经20多年了，
7: 那咱们就是20多年前吧。
6: 20多年前，对，我比较一下我自己。我觉得我那时候的我比现在的我要自私的多，因为我考虑自己啊，我就什么我怎么样，我怎么样，就是觉得很多东西都是考虑自己，不太关心别人。现在的我，我还喜欢我现在的我，现在的我，我会变得比较宽容。比那时候的我又变得真诚，我再也不撒谎之前在中国你也不能整天说真话，所以就不自觉的就有好多东西不真实的东西，但我现在的我就全部改掉了。我在一个大学同学会上聚会，他们问我，你到了美国跟你在中国有什么不一样，我说最大的不一样，我不说假话。你们呢？全班没有一个人说，我也不说假话，没有一个人。然后有一个同学是什么什么局，财务局的局长过来找我说，他说金玲啊，我太感动了，我们全班就得你一个人还说真话。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最大的不同，就是真诚。
7: 你知道这个最大的不同就是说首先做回一个真实的一个自我，就是说充满爱心的，不但自己会对自己的这种状态很好，那别人其实也是看得到的所以您的朋友才会这样来跟您说哈。确实走过的这个经历对您来说也是一个宝贵的财富而且您把这个宝贵的财富也写到了文字里面，让更多的人去看到那您的这些文章要是我们很多朋友听了觉得想 去看到，到哪里可以看到您的文章呢？
8: 我的文章呢就有一些是发表在国内的杂志上，一个叫黄河文学的杂志上。那个是可以算目前为止我认为是我的代表作，就是大卫会马语嘛，就是我之所以写大卫，是因为当时写孩子和家长有点泄露隐私的感觉，就是别的人也怕我写，我自己也担心踩了地雷，然后我一想，那你们不能写，我写大卫总可以吧，所以我就，那么大卫跟人不一样的在哪里？他能跟马沟通。后来我发现不仅仅是马呀，还有鸟呢。我有一次跟他去割那个马草牧草，把它装回来，我们在那里卸那个草的时候，突然就挥着拐杖跟那些天空里说话。我儿子就说哎呦神经病，他说他老自言自语。我说你怎么知道的？他说他有时候用那个脚贴那个草，一边贴一边哭，有时候又拿着个录音机放音乐给马听，他说这不正常。我在我眼睛里我不这么想了，所以我马上就问，哎，你在跟谁说话？他说我跟鸟。我说说什么？他说是这个是老鹰和乌鸦在空中讨论，到秋天谁来掌管我们马场的地面。我说哪有这样的事吗？这不是大家都可以来吗？哦，他不是的，他要分的。乌鸦来了，老鹰就不能来；老鹰来了，那个乌鸦就不能来。我说讨论有结果了吗？他说还没有。我说你要不要参加选举？然后我就说，那么你喜欢哪一个呢？他说乌鸦。我说为什么？他说老鹰如果掌管我们地面，老鹰是要吃那个死杠，就是臭鼬。这个臭鼬呢，它每天要吃6到7只田鼠，而这个田鼠最喜欢躲在马草里。那么我们马场只有2只猫，也老了，就忙不过来。如果这个草给老鼠撒尿吃了，马就不能吃，会生病。但是如果这个地面给乌鸦管了以后呢，这个臭鼬也会来，天天来吃田鼠，也没有人去吃死杠，吃这个臭鼬了。我第一次学到了生物链这个那么生动的故事，我就说，哦，原来是这样的。我说你对这个动物的世界的知识是远远超过一般人，所以他能够听懂他们的对话。还有一件事，就是我觉得最让我惊奇的是，我听到一个孩子在哭，我说哎，谁谁谁在哭，另外一个人说那不是，是个女孩，我说是男孩，然后 David 就说是女孩，他妈妈爸爸出去放羊了，他害怕，所以他就哭了。那么他们家有一个在外面有各种各样的动物，就来安慰他啊，有什么coyote什么就是各种各样在他们家周围的那些小动物，他讲他们都来安慰他，狗狗也来了啊，然后就是叫他不要害怕，就鼓励他。他说连天空飞过的老鹰也下来跟他对话。我说那就神了，你听见了吗？你看见了吗？你怎么这样？他说他不笑的，他说 Yes， 我能看到你不能看到的，我能听到你不能听到的。然后我就说哎呦，这辈子都没见过这样的事，没听过这样的话。所以我就通过各种各样的观察，我发现他的确都是。那么最近7月4号国庆节，我们有一个独立日游行，我刚刚把它写出来，昨天才发表的。我记了一个片段，就是那个墨西哥队他们有马了，运到那个游行那个去，我们也带了2匹骡子，他们是带着马，结果其中一个马关在里面，把它拉出来的时候呢，主人没有 hold 得住那个缰绳，这个马就溜走了。就生气嘛，闷在那个铁罐子里面，跑得飞快，而且 周围还有孩子呀，还有小车呀，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时候大卫就跟着那个叽咕叽咕叽咕叽咕的这个那个马就镇定下来了，然后他又叫这个人怎么他的马的主人怎么样去安抚这个马。那只有我看得出来，我说实话别人看不懂，我知道他在叫马怎么样做，叫那个人怎么样把他们连接起来。所以我就说，如果说是有什么奇人奇事的话，我真是亲眼见到了，他真实的在我的生活当中发现。所以呢我就很注意，自己也学习了怎么样去观察动物。当然他也教我，你怎么样看一个人有自闭症和没有自闭症呢？哎，我们这要看医生，他不要。他说你看我这个马草我要卸下来拎一下蹬一蹬，拎一下又蹬一蹬，想一想才丢下去。一些人是拎一个丢下去，又拎一个丢下去把它吃下来。他说那个蹬一蹬停一停想一想的那就是自闭症，非常的简单。哎，我一看那几个蹬一蹬停一停的，果真的都是被家长都跟我说是被诊断为自闭症的。那么其他的那些义工呢，有的是 sibling， 就是家里的兄弟姐妹一起来，也有是周围的一些学生义工过来来帮助这些孩子的。所以他能在人群当中飞快的辨别你有什么毛病这个绝对是超过任何一个医学认知的所以这种学习呢也是让我也觉得很多时候茅塞顿开我说其实我们有时候不要看一个人讲什么，看他的行为就能知道他有什么问题。然后他就会跟我讲，你知道吧他叫我们教孩子去割草他让爸爸去教，爸爸教了两个小时满头大汗教不会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口干舌燥的。然后他去教的时候过来看着我啪啪左一右一下三爬两爬的就 It's your turn， 那个孩子马上就会了。那个爸爸就说我教两小时你教两分钟就会了，你有什么秘诀吗？他说有啊，我不说话我做给他看，你呢就是话多这个他根本听不进。第二个，你的孩子是自闭症，他是 body learn 他不是 language learning， 所以你讲是没有用的，你要做给他看。
7: 您的故事所经历的这个经历真的很神奇，故事也很感人，我都听得入迷了。不过咱们的时间这么快就到了，非常感谢您今天到咱们的这个节目里给大家分享了这么多真的在我们平常生活里不容易听到的故事。但我们不得不跟您说说晚安，也跟听众朋友说晚安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感谢金明老师到我们的这个电台来给大家做分享今天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谢谢大家的参与。好，再见，晚安。
8: 那谢谢大家，再见。
3: 餐饮、
4: 娱乐、
3: 招聘、
4: 交友、
3: 买房、
4: 投资、
3: 演出，
4: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3: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4: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3: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9: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0: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窝在家里打游戏。
11: 我喜欢在网上的论坛闲逛。
12: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跟朋友们去泡吧。
13: 我喜欢捧着手机刷微博。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听西雅图不眠夜。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天晚上的音乐节目《西雅图不眠夜》，我是主持人 Nozomi Lin。炎炎夏日里，音乐就像一阵晚风，能够让燥热的心情慢慢平静下来。不管你是在开车回家的路上，还是坐在窗边享受夏夜的微风，都希望今晚的歌曲能陪你度过一段轻松惬意的时光。最近天气越来越热了，也提醒大家一定要记得多喝水，及时补充水分，照顾好自己。希望大家在享受美好的时光的同时，也能度过一个健康、清凉又愉快的夏天。首先介绍的是 Led Zeppelin 的 Going to California， 这首歌收录在他们经典的第四张专辑中，也是乐队作品里少见的温柔时刻。没有厚重的电吉他，只有细腻的原声吉他和带着距离感的歌声，营造出一种既梦幻又略带忧伤的氛围。歌曲中的主人公离开了一段让他失望的感情，前往加州寻找新的生活，也期待能够遇见真正懂他的人。整首歌就像一场带着希望出发的旅程。

刚才播放的歌曲是 Led Zeppelin 的 Going to California。 接下来想和大家分享我创作的 Glow in the Dark Stars。 创作这首歌的时候，我刚刚得知家人准备搬离那个陪伴我长大的家，那一刻我突然开始想念很小的时候的画面，也重新想起了自己最初为什么出发，为什么选择音乐。这首歌由我完成作词作曲创作和混音，钢琴与大提琴是获得 Emmy 奖的音乐人 Jamie Lawrence 演奏的。我也想把这首歌送给每一个为了梦想离开家乡的人，希望无论走到多远，我们都不会忘记最初照亮自己的那片星

0: 餐饮、
1: 娱乐、
0: 招聘、
1: 交友、
0: 买房、
1: 投资、
0: 演出，
1: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0: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0: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2: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3: 刚刚听到的是 Nozomi Lin 的《Glow in the Dark Stars》，下一首歌是 Maggie Rogers 的《Light On》。这首歌写的是在生活突然发生变化之后，那种既兴奋又不知所措的感觉。面对外界的关注、压力和期待，他一边想要逃开，一边又希望有人愿意为他留一盏灯，提醒他不需要独自面对这一切。轻快的节奏里带着一丝脆弱，也让这首歌听起来既自由又非常真诚。

刚才大家听到的是 Maggie Rogers 的 Light On， 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欣赏 Sade 的 Like a Tattoo。 这首歌安静克制，却带着很深的重量。 Sade 用近乎低语的方式唱出一段被战争与记忆留下痕迹的往事。那么歌名里的 Tattoo 并不是指真正的纹身，而是那些刻在心里无法轻易抹去的经历。吉他和他低沉温柔的声音，让整首歌像是在深夜里听一个人缓缓说出埋藏多年的秘密。

0: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1: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2: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1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3: 声声有情
4: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3: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4: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3: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4: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2: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5: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5: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2: 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0: 西城夜话，每晚十一点，我和西城，西城和我，
1: 西城和我。
2: 大家好，欢迎收听《往事如风》节目，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咖啡豆，和我在一起的是毛毛雨。
3: 大家好，
2: 今天我们继续来聊聊这个两到七岁孩子的教育问题。我们之前聊过很多，也是基于同样的一本书，今天是这个书的最后一个话题了。我们今天讲讲很多父母可能都很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孩子不睡觉怎么办。很多新手父母最大的感受就是当了父母以后就缺觉。在小孩小的时候，当然不会说话，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办法，如果没有请人帮忙的话，父母又要工作，真的是没有什么很好的解决方法，只能说是熬过去。就是周围有很多有一些条件的吧，就都会请这种他们管叫night nanny， 就是保姆吧，但是他不是白天来带，就是专门夜间来带小孩的这种保姆，有专门这样的保姆。通常这个都是在小孩可能出生头几个月的时候，通常到了六个月以后也就没有这种夜间保姆来带孩子了吧。等小孩如果大一些的话，说会说话能讲道理的时候就会好一些，但是其实真正睡觉可能也是很难像完全没有孩子的那个时候那样，
3: 很难很难
2: 很难，毕竟小孩晚上醒来总是有事的吧。
3: 对
2: 对吧，对，我有一个，我就记得我有一个同事跟我说，他小孩，他那个儿子都五岁了，他说他有一次我跟那个同事开会的时候，他就特别疲惫的样子，我就问他怎么回事，然后他跟我说他晚上他儿子，这好几天晚上就连着做梦，然后睡不着，就半夜爬到他们的房间里，就是把他吵醒，就睡不着，睡不着，就是一家人都没有办法睡觉。所以说，其实有娃，真的是对于睡眠挺影响睡眠的事情，也在很长，可能头好多年的都是会影响睡眠的事情吧。
3: 这是肯定啦，因为孩子他每个孩子的特点还不一样，有些孩子他可能睡眠好，有些孩子睡眠不好，再加上孩子有他不舒服的时候，各种都会影响睡眠，
2: 什么的时候就更难带。
3: 对
2: 对。其实这本书的作者他这个睡眠是基本是放在书的最后了，他也自己也说他最怕聊的就是这个睡觉这个话题，因为这个问题还真的就是没有无解。他因为他先最早的时候也讲过，就是小孩如果是饿了困了，这个时候你是用任何方法都行不通的。
3: 对
2: 对吧，这困就是其中一种。书店上有很多跟关于孩子睡眠的书，就是观点也是五花八门的。我记得在原就是有一些书讲到有一个非常常见的观点，我在周围的有一些同事那里也看到，他们就是会比较倾向于这种方法，就是说让小孩哭嘛。
3: 嗯，
2: 有人说小孩生下来出月子了差不多就得要让他哭，让他适应说一个人睡觉，哭着哭着就睡着了。然后关于这种训练就有很多专门的叫睡眠训练法，就是这种睡眠训练法又有很多不同的版本，但它其中的道理其实是一样的，就是说你把小孩让小孩哭着睡觉，然后你开始的时候比如说五分钟去看一下，然后再慢慢的隔长一点，15分钟去看一下，最后30分钟，最后一个小时，慢慢的把时间拉长，那孩子就慢慢的自然的就会入睡，就是把这
3: 个成习惯了。
2: 对，成习惯。大人就是更长的时间去看一次孩子，那小孩呢也让他哭的时间越来越，开始的时候第一天可能冷不下心，让他哭个10分钟你就去哄一哄，第二天哭个20分钟、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吧。很多人他是通过这种方式，你对这种睡眠训练的方法，是什么态度？
3: 我是觉得这个对于孩子来说，有点残忍，毕竟这孩子太小了，哭累了自己睡，并不是意味着他自己睡，而是因为他确实是累了，没有精力了，才昏昏欲睡。反正个人的观点都不一样，我倒是觉得这种方法 对于孩子来说是真的是比较长的。我觉得孩子应该就是说至少吧，不要这么强制性的让他自己一个人在那里哭着睡觉。
2: 对，也有一些心理学家就说这种这种这样的训练的方法会让孩子长大没有安全感，就是会觉得说自己有被遗弃的感觉。但是我看的有另外一本书里面，就是一个经济学家写的，他就总结了很多关于类似的论文分析数据，他得出的结论是没有就是真正很好的证据能够表明这个对这种睡眠方法对孩子有长久的心理上的一种负面影响。当然你这么久你是很难说十年以后它会造成什么影响，因为你从这个时候到他迟睡的时候发生了很多其他事情，你怎么说就是当时睡眠训练造成的影响 是这个，但就是不是说完全你也不能说它肯定就没有影响，只不过你真的是没有办法找到很强烈的证据，对吧？
3: 对，因为每个孩子的家庭环境生活环境也不一样，那是不是因为这个睡眠
2: 导致
3: 的影响就很难确定，很难确定。
2: 对，也是
3: 时间太长了，环境又不一样，我觉得每个孩子的性格也不一样，
2: 对，
3: 影响到什么程度这
2: 很
3: 难有
2: 一个科学的
3: 一种按用数字的方式去把它量化出来，我觉得难度有点大。只能是说自己的孩子，我觉得以我的观点吧，我觉得还是自己的孩子自己把握，如何把握平衡比较重要。
2: 对，这个还是根据家庭的。你说有的家长他们没有办法，他可能说那我不这样训练不行，又没有人帮我来带孩子，是吧？
3: 是
2: 我要上班，
3: 这倒也是。
2: 那即使是有，就是两害相较取其轻，我不能说丢了工作，那孩子就丢了饭碗，养不起孩子，是这个更重要呢？还是说你让孩子哭一哭，没有那么好的安全感？
3: 就是选择重点了，在生活当中，就是首先是排序第一的，肯定是需要保证的。
2: 对
3: 啊，按排序选择重点，看看选择哪种方式。
2: 对，也是不，但也有家长就是觉得说，即使是有，不需要，不是因为说工作完全这样需要，他就是不想遭这罪，他可能觉得哎，没有太大的这个负面影响啊，为什么要遭这个罪呢？是吧？
3: 主要是看不出来这个对孩子的负面影响到底有多大，
2: 对，
3: 就至少短时间内看不出来，
2: 而且不是说你白天就不管他，就是晚上睡觉自主入睡嘛，然后一个人入睡嘛。
3: 对，
2: 是这样。对，
3: 那这影响到底多大，确实的一下很难量化出来。
2: 对，这都是也很矛盾。你就是说专家也有不同的阵营，一部分阵营的就是坚决支持是可以这么就是去睡眠训练的，对吧？有另一部分阵营的说你会让他没有安全感，有的会觉得你可以就跟大人睡，比如说大人睡一张大床，你把婴儿床放在旁边，你就孩子大了自然就会自己睡了，哪个孩子有一直跟父母睡的？你为什么要急于就是如果你能够说不是因为特别的需要工作需要啊要休息好，你为什么不就让他就在你旁边睡呢？
3: 我觉得这种跟刚才这个要求孩子自己强硬要求孩子自己睡好像形成两个极端了。
2: 对，这他们对就是两个，
3: 就是说应该在这两种方式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吧。
2: 怎么平衡？你说就是
3: 这就是
2: 要不就是让孩子自己睡，要不你就是得就跟大人睡。
3: 就是说按我的理解吧，我觉得应该看这个孩子，就是说有条件的话大人先陪着睡，看看这孩子就是说在什么情况下他适合自己睡了，因为大人总是能找到这孩子适合自己睡的时间，就好像小宝宝要戒尿不湿也在差不多的时间可以戒尿不湿，应该我觉得是可以找到这种平衡点。这平衡点每个孩子而且还完全不一样，可能有的早一些有的迟一些。
2: 对对，你说就是这个年龄不一定要说哎具体几岁你必须要
3: 哎对，没有这么机械的一定要在几岁就要怎么样要怎么样，因为每个孩子都不一样。
2: 对，也是，就即使小孩他愿意自己一个人睡， 其实有的时候让小孩按时睡觉也是挺难的，小孩睡觉他就是一件非常让人头痛的事情，对吧？
3: 是这样，因为影响孩子睡眠的很多，
2: 对，
3: 原因很多，
2: 而且小孩他是他脑子他是高度的白天，因为他学的东西多嘛，他世界上很多东西他都很好奇，脑子每天接受很多各种各样的信息，晚上可能在重复，然后大脑经常是兴奋的睡不着觉，你不能说到点你让他睡他就睡，他有的时候困了他都不一定睡得着，他安静不下来他就没有办法睡，
3: 是这样子，很多孩子都是这样。
2: 对，我记得就是他们不是有一种说法，就是小孩叫做什么过劳不会睡嘛，反而就会一直哭嘛，我记得有一种说法就是小孩如果白天过度兴奋他晚上很累了、但他又没有办法睡着，没有这个能力让自己安静下来，他又累又没法睡，他就会一直哭。
3: 对对
2: 对, 对，这种过劳也是很容易，就是这种小孩子
3: 过劳过度兴奋。
2: 对对，这里面就是因为这个睡眠的问题，你没有办法像之前那样就是说让孩子吃饭啊，会还是有一些方法的哈，模板，这个没有模板，他这个书里面就是举了很多，就是那些让那些参加这个讨论班的这些家长，就是分享他们的一些案例，就他们怎么让孩子乖乖睡觉的一些案例，我们可以就是聊一聊书里面分享的那些案例。其中第一个案例呢是说，就是晚上怎么让小孩躺下来安静下来，他就是用白天的经历编故事，就是很无聊的故事，比如说就基本是把白天的流水账念一遍，孩子也慢慢的就会安静下来，说啊，你今天过得非常充实，早晨几点几点醒了，醒来以后你到厨房说你要吃什么，然后你发现哎，你要吃的东西没有了，你有点伤心，然后你又决定改吃其他的东西，改吃牛奶和麦片，然后倒牛奶的时候又不小心洒了一点，啊，结果咱家的狗狗可高兴了，把这个地上的牛奶全部舔得干干净净，就这么无聊的故事。
3: 那对于他来说可不无聊，因为是他经历的事，他觉得很有，听得很有味道。
2: 对，就是通过这种，给他讲，倒一天的流水账，慢慢的就让他安静下来。这是一种
3: 好方法。
2: 对对，还有就是有的家长可能唱歌也是一种，小孩喜欢听歌的话，唱歌肯定也是一种方式。
3: 对，所以每个孩子的兴趣点不一样。
2: 对，
3: 有些孩子喜欢唱歌，有些孩子喜欢听故事。
2: 对，这主要的就是说你要让孩子安静下来，他自己不能够做到，你要用某种方式把他的注意力吸引过来，帮助他安静下来。
3: 对，而且要用他自己就说很喜欢很有兴趣的这个
2: 对
3: 这个事情，
2: 对，
3: 来吸引他的注意力。
2: 你想如果小孩大了他自己比如说他自己自主入睡，其实也是这样，他可能脑子就即使大人来说，如果我们兴奋了一天要去睡觉的话，也是把注意力收回来，因为你脑子不可能什么都不想，就是想一些其他的，想着想着就睡着了，对吧？有的时候大人也会听歌啊，听什么播客什么的，我不知道，反正我会就是听听播客，你也没往脑子里进，就听着听着就睡着了。
3: 对，
2: 对，所以其实是一样的，就小孩可能通过这个，他也慢慢学会自己慢慢的怎么入睡啊，慢慢的希望就不需要大人每天给他讲这么无聊的故事，或者说。
3: 对，或者有的他有些孩子会形成一种固定的习惯，就是每天要睡前会听固定的一首歌，或者固定讲某一个故事，他就能够安静。这也是有一些小孩有这个特点。
2: 对对，这是入睡的问题。就还有一个家长他分享的是说，他是想让孩子从跟父母睡慢慢过渡到呢
3: 自己睡。
2: 对，他自己他用了一种方法，就是一种就叫做去去就回。他是他这个小孩是2岁半了，其实还蛮小的。他这个小孩因为之前可能都是跟大人陪着睡，他想让他自己睡，他就每次只要大人前脚一走他就不想睡了，他就找各种理由，要不就要喝水，要不就觉得听到了什么声音一定要妈妈陪着睡。那原来呢大人都是 非得要哄到小孩睡得差不多了，然后慢慢的离开房间。这可能很多人都是从这个开始的，对吧？
3: 嗯，
2: 就是先哄小孩睡，哄完了以后他睡着了，你再离开。
3: 对，
2: 你开始的时候可能是陪着小孩睡，到后来慢慢的孩子一睡着，你就不陪他了，就回到自己房间，是吧？
3: 对。
2: 那这个就会，小孩如果一旦醒来又不行，就是你得保证他一直是熟睡的，一醒来又不行。所以说，这个家长就想出了一个方式，就是说他会跟女儿说，哎，妈妈要去干点什么，马上就回来，
3: 嗯，
2: 要上个厕所，几分钟就回来。如果看到女儿，哎，在那里等他回来，他第一次可能几分钟回来，
3: 嗯，
2: 第二次就5到10分钟回来，第三次就再长一点，
3: 时间再拉长，
2: 对对，再长一点，就是要做的事情就需要的时间越长，从去上个厕所到，哎，要去做点家务，要把碗洗了，洗完碗马上就回来哦，然后又妈妈要去刷牙换睡衣之后马上就回来哦。其实小孩他很容易睡着的，他睡着他可能前一分钟还挺有精力的，他要是真正安静下来等你，等不到5分钟他其实就睡着。
3: 对对对，他就觉得妈妈一定会回来，
2: 对，他知道妈妈会回来，有这个习惯，他乖乖等，哎，他就睡着了。
3: 是这样，
2: 对吧？
3: 这个也还是一种很好的方法。
2: 对，他没等到第三次检查孩子就睡着了，每次都回来一下又去做点什么。对，这也是一种方式让孩子自己，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有一点理想化，你真正小孩自主入睡应该没有那么快，可能一天晚上，哎，这个成功了，第二天孩子很聪明的，他马上可能就会意识到你在骗他，是吧？第二天他就会警觉起来了。
3: 还有一个就是孩子他每天就说上床的时间还跟他这上床睡时间之前在做什么有关系。如果他今天出去玩了已经很累很累了，他可能上床很快，你这个就很有效果，哎，几分钟他就睡着了，你回来他就睡着了。如果这一天他突然很清醒，他不想睡觉，可能这种方法又一下比较难实行，
2: 对，
3: 所以它也不是固定的。
2: 对，你大把碗洗完了，地板都拖完了，
3: 他还没睡，还在等，都有可能。因为孩子他其实没办法有一种固定的模式，你没办法说你每一天你几点你就必须睡，真的很难做到。
2: 对对，
3: 有的时候还是要灵活变通一下。
2: 对，还有一个家长也很有意思，他的这个儿子呢是他。不愿意就是到床上好好躺下来，他对他来说最关键的就是躺下来，
3: 嗯，
2: 盖上被子，
3: 嗯，
2: 他只要能够，
3: 就是，安静不下来，
2: 对，只要能够他上床盖好被子，
3: 嗯，
2: 他就能睡着。但是就是他就是不肯上床，就好像有的小孩早晨起床不肯穿裤子，晚上不肯脱裤子一样，就是他总是有这么一步特别难。
3: 嗯，
2: 这个家长他想出的主意就是他有一个毛绒玩具啊，叫做彼得兔，他就把兔子呢塞到被窝里，然后控制兔子，让兔子在被子里扭来扭去，把被子踢飞，就用兔子来模仿他这个儿子是什么样的，
3: 行
2: 为习惯。
3: 对，
2: 就是说这个兔子不想睡觉，不想到床铺上，不想把被子盖好，
3: 嗯，
2: 然后就训斥这只兔子说，现在是睡觉时间啦，彼得兔，你现在还不睡觉，你明天早晨你就会没精神玩的。
3: 嗯，
2: 然后还要对孩子说，你能不能帮妈妈一起把这只淘气的兔子裹在被子里啊？哎，这个小孩觉得这太好玩了，所以他就会紧紧地抱住兔子，让他冷静下来。
1: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4: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1: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4: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1: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5: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6: 餐饮、
7: 娱乐、
6: 招聘、
7: 交友、
6: 买房、
7: 投资、
6: 演出，
7: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6: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7: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6: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3: 自己就冷静下来。
2: 对，自己就冷静下来，因为他要帮兔子，要让兔子在被窝里，他就抱着兔子在被窝里，他就冷静下来了。
3: 这也是一种方法。
2: 对，这个小孩是说才2岁，我觉得可能是2到3岁期间吧。我觉得两岁的小孩好像不太懂得，就是这种，比如说你教育彼得兔，他能够知道说，哎，我要帮妈妈教育这只兔子嘛。
3: 他应该就是觉得这个很好玩，哎，他把这个彼得兔紧紧的裹在被子里，这个动作好玩。
2: 对，
3: 就是在裹着这个彼得兔的同时，他自己安静下来了。
2: 对，
3: 他其实应该是觉得这个动作很好玩，他并不知道说帮妈妈一起让彼得兔安静下来，这个他一下还没办法理解，他就是觉得这个动作好玩。
2: 对，还有一个案例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是讲这个小孩晚上啊，他们有的是小孩晚上他会给他洗个澡嘛，就是洗个澡他就舒服，就洗完澡就睡觉，就跟我们很多其他家庭可能会有换睡衣就睡觉，刷牙洗脸就睡觉。
3: 对对对，
2: 那小孩如果不想睡觉的话，他就是不换睡衣，一听到换睡衣他知道要睡觉了，
3: 睡觉了，
2: 他就很抵制。他就不刷牙洗脸。然后就在这个案例里面，是他就是小孩一听到要洗澡他就不想洗了，他知道洗完澡就要去睡觉了，又不想睡觉就不洗澡。然后他的有一天就是他姥姥来了，他姥姥突然反应很快，就把这个洗澡改了个名字叫泡澡，对吧？
3: 泡澡。
2: 对，说我们今天要进行一项神秘的活动叫做泡澡。然后他这个妈妈跟姥姥就都跑到这个浴缸里面，说自己要泡澡了。哇，这个孩子一听好兴奋啊！泡澡这么兴奋的事情，这么好玩的事情，怎么能不叫我们呢？对吧？
3: 对，来新鲜感。
2: 对，就特别新鲜。这个也是不一定都能成功的，我觉得取决于孩子是碰巧。
3: 那有的孩子一到了浴缸边上，他就不
2: 洗了，
3: 你
2: 不管怎么命名，他都不会去，是吧？
3: 这个，
2: 对，
3: 我觉得要做起来
2: 不可复制，
3: 有点大，
2: 不可复制，我觉得。对，但是就是你说带小孩是不是要有一点创意，就是虽然你说哪这里面的方法你不能说挑一个来每次用这个一定就会有用，
3: 可以借鉴。
2: 对，但是你想这里面都是一些比较有创意的方法，就是跟孩子你要用另外一种方法去跟他们交流沟通。
3: 对，
2: 就是直接讲道理大部分时候是不行的。
3: 有时候我都觉得孩子吧，半强制加故事啊，比如讲故事啊，然后引用故事里面的故事的某某小动物都睡觉啦，家里爸爸妈妈都睡觉，然后半强制的抱着他说啊，你也宝宝也要睡觉了，可能也有用，我觉得也有用。
2: 嗯，是，就是需要有多种方法结合的，就是叫什么因地制宜，是吧？根据当时的情况。
3: 对，看孩子，比如说利用某个故事讲一些小动物睡觉的这样的故事啊，然后这边呢也利用半强制的，就是要他睡。那小孩子如果是小一点2岁左右的孩子，时间稍微就是连续几天，一开始他可能不乐意，慢慢的他也觉得，哎，这个时候应该是要5岁了啊，什么什么小动物都5岁了，小浣熊5岁了，或者什么什么小动物晚上睡觉了什么，他也会觉得是要到睡觉时间。
2: 对，而且这还不是个线性的过程，就是说每年你说比如到了这个流感季节，小孩一生病，那些有的训练好的都会自主入睡的孩子，哎，生病这几个晚上肯定要陪吧，大人也不放心，是吧？
3: 对，
2: 陪几个晚上又回到原点了。
3: 对，
2: 等他生病好了，
3: 又重新开始。
2: 对，他这个还是一个，所以可能像我记得我有另外一个同事说，他说他的孩子他就根本就不去这么麻烦，他就跟着他睡，
3: 就睡
2: 到了八岁9岁10岁总是能自己睡的。就等他大就好了。
3: 就是等他大。
2: 对对，与其这么来来回回的，是吧？你说真的是这种小的孩子，2岁到7岁的，你训练了 什么时候环境变一变，比如说有一段时间大家出去旅行是吧、
3: 啊、回来的睡眠习惯又改变
2: 了、哎、又改变了，因为你去个陌生的地方、嗯、哎呀你说我不想自己睡也是可以理解的、嗯、
3: 对
2: 吧，
3: 对
2: 对，哎跟爸爸妈妈睡一睡又回到
3: 原点，又接着又重新开始，
2: 又重新开始要训练。所以与其这么来来回回、有的孩子他就比较独立，可能说之前说这种小孩子几个月就要开睡眠训练也是这样、嗯、就是有的小孩他已经你那么小就开始让他哭睡的话哈，
3: 嗯，
2: 长大他就不会说想跟着家人一起睡了。他们也有一些人是说、
3: 嗯、
2: 你这种其实小孩也睡得更好，大人也睡得更好，他自己一个床铺、
3: 哦、
2: 他其实睡得更好。
3: 哦，这样子。
2: 对，因为你小孩会影响大人，其实你大人晚上睡觉也会烦人，也会影响小孩。有的甚至都说你两口子都提倡分床嘛，晚上嘛、
3: 嗯、
2: 这样其实大家睡得都好，取决于每个人睡眠习惯，有的人打呼啊，有的人容易翻身啊。
3: 嗯嗯，
2: 对，这也是一种就是说支持分开睡的。
3: 我觉得更大的原因应该是这孩子因为一个人单独睡久了他倒反而有的也还不喜欢有人在他身边睡。
2: 对，那就是说这个你是习惯养成、
3: 嗯、
2: 其实也是好的嘛。
3: 嗯，这个也是一种方式。
2: 对，就错过了这个时候，我觉得你如果说之后再去训练的话可能会往往复复的有一段时间、
3: 嗯、
2: 因为太久了，习惯养成已经养成了啊。
3: 对对，
2: 你不想一个人睡就更难一些。
3: 对
2: 对，还有小孩晚上就是怕黑呀、啊、这种、
3: 嗯、
2: 这也是一个很让他很难，如果一直都是跟着大人陪着睡，突然你要让他一个人睡、
3: 嗯、
2: 肯定会怕黑，怕这个怕那个的，
3: 就是会各种的害怕。有的孩子是一个人睡，确实如果长时间都跟大人睡，一个人睡他是会害怕。
2: 对，他这个朱莉就讲到一个小孩，他就是他的孩子，嗯，他的儿子他就会跟他说他儿子很怕晚上有怪兽嘛，各种怪兽、
3: 嗯
2: 嗯、然后他就建立了一个这个怪兽管理委员会，用各种方式一些道具呀、啊
3: 嗯、
2: 比如说那些什么羽毛掸子呀，还有一些喷雾啊，说能够每天睡觉前可以在家里面啊、扫一扫，说把怪兽扫出门了。
3: 嗯
2: 嗯，然后也可以分享一些，他也分享一些自己的故事给他的孩子，说他啊小的时候自己也很害怕黑呀、啊、
3: 嗯，
2: 那他父母就给他唱歌呀，或者送一些唱片机，某首歌曲，就能够让他入睡，就是这种，都是我觉得这个也都是取决于孩子吧，
3: 嗯，
2: 但是这个方法都比较类似，肯定都是一种游戏化的方式，说对吧？
3: 嗯，对，
2: 有一些
3: 就是要用孩子能够接受的方式，
2: 对，
3: 尽量的不要什么威逼利诱啊，大吼大叫去凶啊，这个都不要。
2: 对，
3: 但是这各种的方法很多，到了自己的孩子呢，那就要灵活运用了。
2: 对对，作者还是从虽然没有一个完整，就是没有一个所有情况都适用的方法，他还是提炼了一些就是一些基本的步骤吧，通过这些步骤来想就是用什么方法，就是一种思维步骤。
3: 嗯，
2: 他这步骤其中第一点就是说你这个让小孩睡觉其实要在他睡前，不要在他要他睡的时候，临睡的时候跟他讲、
3: 嗯、
2: 就是其实从白天开始你就可以跟他讲、
3: 嗯、
2: 哎，这个、
3: 嗯、
2: 这个要好好睡觉，这个是其实是慢慢的一个养成的习惯，不是说到临睡前再让他静下来，都挺崩溃的，双方都挺崩溃的。
3: 嗯，
2: 对，
3: 就是提前预备。
2: 对，其实这有点像之前我们讲过那个小孩害羞是吧，不想去陌生的环境会很害怕。
3: 嗯
2: 嗯，那你就需要提前跟他打好预防针。
3: 对，
2: 你到不能到突然那一天开车带他去，他突然到那个场合他就自然是你那个时候你要安抚他就很难。
3: 是这样。
2: 对，其实睡觉也是一样的，就是你要在白天的时候玩得很开心的时候、
3: 嗯、
2: 大家都很高兴的时候，
3: 嗯，
2: 跟他说啊，现在白天玩得很开心，但我们等啊回家晚上我们就要睡觉了。
3: 嗯，
2: 慢慢的他心里有个预期。
3: 对对对
2: 对，这是他说的，就是最开始是要有一些，如果你要让孩子自己睡的话，就是转、
3: 嗯、
2: 从跟家人睡慢慢的过渡到自己睡也是一样，你不能突然一天就过渡了，可能开始就要跟他说，用故事的方式啊、
3: 嗯、
2: 或者什么开始给他 做一些准备吧，心理建设，
3: 让他有个适应的过程。
2: 对对对，然后当然你让他做任何的转变，你肯定都是要他的感受，你还是要去接纳，然后去说出他的感受。比如说一个人睡确实挺难的，之前都是跟爸爸妈妈睡，是吧？
3: 对。
2: 然后房子又很黑，是挺吓人的。就是你要把他让或者让孩子的感受让他自己说出来，孩子哪里怕他会自己说出来，他说出来，你才知道怎么去解决他嘛。
3: 对
2: 对对吧？他到底是怕黑呢，还是真的是怕一个人，还是需要讲听故事？
3: 这个还取决于这孩子多大，是多大让他自己一个人睡。如果这孩子。就是说
2: 小的
3: 还不是在，比如说两岁多，有的孩子两岁多话还说不清楚的时候，也还比较难。
2: 对对，这可能要等孩子真的大一些的时候。 对,
3: 对，
2: 然后真正这个描述问题还是要靠大人，就是孩子可能他的表达不是很清晰，大概理解了，可能要把这个他当前的这个不想，为什么不想自己一个人睡觉，跟帮他描述一下。
3: 嗯，
2: 对，然后也可以跟孩子说就是为什么你想让他一个人睡。
3: 嗯，
2: 对，因为父母也有需求嘛。
3: 嗯，对
2: 对吧，对，然后爸爸妈妈必须要睡个好觉，白天才能陪你嘛，才能去上班，才能陪你玩，是吧。
3: 嗯，
2: 也可以问问孩子，就是怎么样才愿意一个人睡觉？是要有个什么特定的玩偶啊，抱着睡啊，还是什么？我们用这个来保护你好不好啊？就是这样，
3: 对
2: 吧？
3: 对，
2: 可能他慢慢的又会接受一些。对，这个书里面也有讲，就是也总结了一些，就是其他人用的方法吧，就是一个单子，晚上如果卡壳了有什么。可以就相当于是可以借用的一些主意吧，比如说床头的书啊，用特定的音乐呀，然后给他一个安抚的玩偶啊，或者小夜灯等等，就其实挺多的这些。这个自己大人在生活当中其实自己也可以收集，你有的时候可能尝试一下换策略，哎，又会想到一个什么主意啊。
3: 对对
2: 对，就是这个大的方向，比如大的框架，我们现在这本书聊完，其实也有一些大体的框架，就是比如说不能用强制的方式，你就单纯给孩子讲道理不行，因为他们的前额叶皮层都还没有发育，他们完全没有办法控制情绪，不能够讲听懂道理，是吧？
3: 对对
2: 啊，理解他们的感受，这种你把他的感受描述出来的话，也是帮他去描述感受，因为他们不能控制情绪的话，他是通过模仿大人来控制情绪的。
3: 对，
2: 我们叫做有一个专门词叫 co-regulation， 好像就是说共同控制，是这个大概这个意思。
3: 对，然后用他喜欢和能接纳的方式，
2: 对，
3: 来让他自己慢慢的脱离大人，一个人睡。
2: 对对对，最后其实在这本书的最后呢，作者就大概就是总结了一下，说如果说这本书里之前讲的这么多的技巧用了还是不行怎么办？比如说里面有一个妈妈就说，她也之前讲了，也给了解释了，也承认她的感觉了，也给了她选择了，对吧？当时不是说要给她选择吗？你是要吃草莓还是吃饭嘛？对对对吧？你给她选择两种都是你想要的，她好像感觉都是在自己做主，这都用了还是没用，该怎么办？这个时候你觉得应该怎么办？
3: 我觉得应该方法每个不会说一种都没用吧，
2: 也可能是有都没有用的时候，小孩
3: 那就是强制手段了，那最后不行的就是强制手段，
2: 或者可能就是放一放，就是你只要能够保持住自己的原则，就是不要去自己情绪不要崩溃，因为如果自己情绪失控的话，孩子就更不能学会调节情绪了，因为他是靠模仿的嘛。
3: 对，
2: 自己一定要冷静，然后如果说没有办法，可能哭一会儿也没有关系，孩子不是如果是在家里的话，或者在外面实在不行拉到一个角落，是吧？你要是什么方法都用不了的话，那你就只能让他哭一会儿，你这个时候也就是要忍住，
3: 这倒也是一种比较好的方式，
2: 对吧？只要自己不在原则问题上妥协，
3: 就是不妥协，但是
2: 对你做了，对对，你就只能是让他哭一哭，等他安静下来，自己冷静，那他也会通过你的，就是模仿你的方式。
3: 嗯，对，
2: 嗯、对。有的时候还有一个家长就说他，因为不是一直就讲说要。要什么要理解孩子嘛，就先描述他的感受嘛，
3: 嗯，
2: 然后命名他现在痛苦嘛，
3: 嗯，
2: 有一个家长就说他的孩子就是他帮他说出来以后反而孩子哭得更伤心了，就比如说他这个孩子他实在是没、
3: 嗯、
2: 他没有时间去
3: 安慰他，
2: 对，没有时间陪他、
3: 嗯、
2: 那他要他妈妈陪他，妈妈要做饭啊、
3: 嗯、
2: 他就说啊，我理解你现在很想要妈妈陪你，是不是你妈妈现在要做饭、
3: 嗯、
2: 没有办法陪你啊，你现在特别难过、
3: 嗯、
2: 他一听啊哭得更大声了，是啊、
3: 嗯、
2: 我现在特别特别难过，
3: 嗯，
2: 所以这个时候你也不能说哎别哭了多大点事啊，你自己还不能够自己就是玩一会儿嘛，就是这样也不行，可能、
3: 嗯，
2: 最后也就只能是又是让他哭，你可以跟他说我现在必须要去做这件事情了，
3: 嗯，
2: 给你已经给你说过了，是吧？
3: 嗯，
2: 对，你可以站在旁边等我，在厨房来陪我，
3: 嗯，
2: 对，也没有什么其他好的办法，
3: 因为孩子睡觉他真的没有固定的模式，
2: 对，不仅睡觉这种大哭大闹也不一定都能行得通，就是这些方法其实也不一定都能行得通，只要就是原则上不要出错就可以，
3: 对
2: 吧？
3: 就底线要把握好，
2: 对对，不能没有、
3: 嗯、
2: 对，没有底线，或者说去指责孩子，
3: 对
2: 对，让他觉得恐惧就可能以后会更难管一些，
3: 是，就是根据孩子的特征吧，或者用一些比较幽默一点的语言啊什么描述一下，描述一下他当时的一些心情，
2: 对，对，还有就作者还提到一点，就是其实小孩有的时候他你这个方法没有用，是因为小孩当他在情绪的顶端的时候，
3: 嗯，
2: 就好像他其实像在一个深渊里面一样，你即使是你叫他死，比如说你爬上来爬出来，他爬不出来，
3: 嗯嗯，
2: 就他不能够，他就即使是我摔倒了。你痛的时候他会哭，但是不痛的时候不代表他就能停下来不哭，因为他这个情绪的调节能力就没有、
3: 嗯、有的孩子强有的孩子弱，
2: 对，
3: 看孩子，
2: 对对，所以这个时候作者说其实光接纳感受是不够的，他提出的是说父母必须要拉他们，就是一下子上不来、
3: 嗯、
2: 你要通过给他们一个一个台阶、
3: 嗯、
2: 慢慢的
3: 多拉几次
2: 嗯这样把他拉上来，他里面说的就是除了就是有就是比如说他摔倒了摔破了哪里摔破了他大哭的话、
3: 嗯、
2: 你除了表示了解他哎现在痛了你要哭，你可以说哎你要不慢慢亲一下你可能会好一点，摸摸一下就会好一点、
3: 嗯嗯、
2: 那再摸摸一下再贴贴创可贴、嗯、再跟他说你要什么样的创可贴、
3: 嗯、
2: 然后再跟他讲说啊你身体超神奇超棒的，你现在身体正在慢慢的愈合这个伤口啊、
3: 嗯、
2: 就是慢慢的让他
3: 转
2: 移注意力，就是需要一节一节的阶梯，一次一下、
3: 嗯、
2: 一次一下一点一点的，
3: 对对对，
2: 让他从这个里面转出来，
3: 对对对
2: 对，他不是一句话他就能够马上就对吧，
3: 对，其实这个真的是也很难啊，要很有智慧，
2: 对，要有一些创造力，要很有智慧，还要有一些控制自己的能力，当然大人有的时候自己也是很难控制住自己的情绪的时候，也是可以就说直接跟孩子说啊，说我爸爸妈妈现在很生气，我们也需要时间冷静一下、
3: 嗯、
2: 可以先不理他，这也是可以的，
3: 对，
2: 因为如果大人都没有办法冷静下来的时候，你也没有办法想到好的主意，对吧，
3: 是这样，是，
2: 对，我觉得只有心平气和的时候才能想出这些很有创意的方式。
8: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 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6: 餐饮、
7: 娱乐、
6: 招聘、
7: 交友、
6: 买房、
7: 投资、
6: 演出，
7: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6: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7: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6: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3: 这创意的方式就是每个人都不一样，也许有的时候实在烦了，他灵机一动也会有创意啊。
9: 对，其实这个戴华他真的是需要很多太花心思了，
3: 是这样。
9: 你带娃有很多不同的维度，比如说你就想把孩子送到 daycare 那个地方去，你说他在那里他有多会花多少心思，能花多少心思在每一个孩子身上，不是说他们不想，这真的是很耗精力的事情。
3: 对，
9: 你就把自己想，比如说我是一个 daycare 的老师，我一次带这几个孩子是吧，我能不能够在每一个，因为你要了解，你不仅仅是说这个时候你要想出这种具有创意的主意，还有这么多个孩子，你根据每个孩子的特质还不一样，对吧，这其实是一件基本不可能的事情。毕竟你如果是自己的孩子，你每天跟他处，慢慢是你了解自己的孩子，对吧，你如果只是老师的话，我觉得好难啊，
3: 是比较难。
9: 那也就是这些方式，你说带娃要怎么样带，你其实就算说让他们安静下来，你先不要去管他，如果老师太忙了不管他，也就这么带大了，对吧，大人看不到的话也就这样带大了。
3: 对，
9: 所以带娃的方式真的是有很多种，没有就只能说是
3: 没有固，我觉得没有很固定的什么模式，哪种方法特别的好，就是要自己做家长的在带娃的过程中要很用心。
9: 对，你有条件的话可以自己带，可以多用心一些，你要没有条件，你要找别人来带，你也不能说要有这么高的预期。
3: 对，这倒是，
9: 对吧，
3: 对。
9: 那甚至有的家里人带娃，你也不能说一定，你说家里真的有老人来带娃的话，那有的老人隔代了，年纪大了，
3: 也有局限性，
9: 你也不能够就说保证他就能够用这种就某种方式去带。
3: 对
9: 对，
3: 没有那么多的科学的方法。
9: 对，而且可能这个本身他就没有说，就是这些也都是一些不能说是能说是科学嘛，他也没有说科学的本质就是可证伪嘛，你能证明这件事情是这样做是不对的，或者这样做，对吧，对，科学要可证伪，你能是证明这样的方法是不对的，你也没有办法证明这个，就像睡眠训练一样。
3: 是，
9: 对，
3: 老人带娃就更多的凭经验，而且是凭过去的老经验，
9: 这才是问题。
3: 对，
9: 就是这凭经验是老人带娃最大的问题。
3: 对，
9: 对吧，因为经验就是因为成就嘛。
3: 对，就是成就，
9: 不凭经验才能够用新的方式。对，而且现在这个社会环境确实变得很快，比如说现在人工智能，你说在这个有人工智能的情况下该怎么带娃呢，
3: 真的很难哈。
9: 对
3: 对，
9: 你说这个小孩，我看到一则新闻，就是讲这个孩子对着手机，就是手机会照着你那个作业嘛，然后他那个手机人工智能就会看你写作业，然后就会给你指导，就到这种程度。对，但是这个的前提是你需要小孩写作业有一部手机放在哪里，对吧。
3: 对，
9: 那你要不要这个有一部手机放在那里，你要花多小的孩子就是开始让他这样呢，
3: 是
9: 有手机在那跟着手机一起学习呢。
3: 对，这看就看怎么要求。
9: 而且你知道小孩他是不能够分，就是在小孩多少岁以前，他是会觉得，比如他是觉得这个玩偶是有生命的，你更不用说是人工智能会说话的这些人工智能，对吧？
3: 嗯，
9: 他可能会把这个当作人对待。
3: 嗯嗯
9: 嗯，所以说其实你要，我记得有看另外一个，就是讲到一个小女孩，她的那个一个人工智能玩伴就是坏了嘛，
3: 嗯，
9: 她真的是非常的伤心，因为对她来说这就是一个家人一样的，她没有办法区分人工智能和真正的人。
3: 哦，
9: 对，所以说这也是一个，这原来没有这个问题，那现在也会有这种问题，就是多大的时候才能让孩子去接触这些。
3: 是
9: 啊，但是那你如果不用这些的话，确实他是一个很好的老师，他会比如说看看你现在的写作业，他会在场指导你，对吧？
3: 嗯嗯，
9: 你除非你家长能够有某种其他的方式，不雇个真的人来，
3: 嗯，
9: 去这样指导，或者家长能够帮助孩子在写作业的时候学习上帮助孩子，如果没有办法有时间的话，其实是挺难的选择。
3: 很难，这个真的很难选择。那这个孩子，你在多大让他用这个手机写作业？这是也是一个很关键的，要他自己能够懂了，能够自控，觉得哎，这个手机我仅仅是来写作业，或者说有需要。那也有可能就有些孩子，哎，我会做不会做，我图快，全部去人工智能上一查，什么结果，
9: 这个也是
3: 作业的结果都有，
9: 你怎么控制
3: 那孩子就根本不需要学习，不要动脑。所以这个到底是多大让孩子用这个手机来辅助他完成作业？
9: 对，
3: 真的是好难。
9: 你能不能够设置，就人工智能训练的时候，你必须让他做到，就说不是直接给孩子答案，就小孩如果不想做了，说那你要不就直接告诉我这答案是什么吧。
3: 对、
9: 这个时候人工智能该怎么回答、人工智能也需要有一个本身人工智能的边界吧，它需要有一些质量控制，应该是这样。
3: 对呀、而且就是说这孩子如果是不会做的作业，那是人工智能是能够慢慢的帮他分析，还是一次性把答案都给他呢？
9: 对，如果小孩就是作业不做去跟人工智能聊天了怎么办？
3: 对，就是、这个就很难把握到底这个度在哪里，很难把握。
9: 对啊，那小孩要是一直到就甚至就是他如果人工智能不会有这个设置说啊只是帮他写作业，那他也需要解释啊，说我设置是只是帮你写作业，这也是一种聊天，可能来来回回小孩就非得要，是吧？
3: 对啊，所以也不知道这个对孩子以后的学习影响到底多大。
9: 对，真的是很有意思。
3: 那如果对于孩子成人了以后那就不是问题，关键是这个小的时候。
9: 对，成人了以后成年人也是会受影响，就像现在社交媒体其实对成年人都也会有影响，但是确实有研究是说你社交媒体出来，比如说现在社交媒体出来是多少年，九零年2000年那个时候，比如说这个时候如果孩子已经是超过比如15岁以上了的话，
3: 嗯，
9: 这个时候其实影响会是完全不是一个维度的，
3: 嗯，
9: 对吧？
3: 嗯，
9: 就是取决于这个科技出现的时候你是多大年纪。
3: 哦，
9: 对，如果你已经有一些基本的就是判断力的话，那这个科技出现会不会有影响？会有影响，你还是会在这个社交媒体上花很多时间，我们都在社交媒体上花了可能真的是不该花的时间。
3: 嗯
9: 对吧？对，挺有意思。所以育儿真的是一件就是很难的事情，但是在这过程当中也会有乐趣吧。对，行，那到今天我们这本书就分享完啦，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见啦，
3: 再见。